一六一六零一毛里有点子呀，我没阿子多，是阿子呀，我错。Let's go。阿子呀，我错。In every place。阿子呀，我错。